0: 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采撷校园新风，报道校园新闻。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陈黛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筑梦起新学，向善向未来。云天翻动夏色，秋风喜迎门新。9月2日上午，平潭麒麟小学隆重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及一年级新生入学仪式，小萌新们满怀憧憬，开启崭新的小学旅程。仪式开始前，校园里暖意浓浓。清晨的校门口，新生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贴上专属姓名名牌，在签名墙上留下入学印记。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迎接下，孩子们走过成长礼长栏，伴着阵阵鼓乐，昂首走进美丽的麒麟校园，正式解锁小学生新身份。晨光之中，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校领导亲切致辞，为一年级各班授予崭新班牌，勉励同学们心怀梦想，向阳向上，逐梦前行。活动现场最有古韵的要数传统启蒙仪式，正衣冠，知仪表，行拜师礼，知礼明恩，朱砂启智，点破蒙昧，击鼓鸣志，立下理想，描红开笔，书写初心。庄重的礼仪把勤学向善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一位同学的心里，新生代表带来稚嫩却坚定的发言，诉说对小学生活的向往，家长代表温情寄语，期待家校同心，一起守护孩子们慢慢成长。典礼结束后，新生们回到教室，开启意义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新起点承载新希望。愿所有小麒麟心怀热爱，向阳生长，在美丽的校园里扬帆起航，担负闪闪发光的旅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新生入校园。金秋九月，新学期悄悄到来，我们校园迎来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入学啦。清晨，一年级的新生背着崭新的书包，带着懵懂与好奇，第一次踏入小学校园。稚嫩的脚步声，清脆的笑语声，回荡在教学楼与操场，让安静了一整个暑假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走廊上能看见他们小心翼翼认路的身影，操场上到处是好奇张望的目光，有的小朋友紧紧跟着老师，认真聆听校园规则，有的鼓起勇气，主动和身边伙伴打招呼，认识新朋友。他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打量教室、花坛与宣传栏，对校园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新鲜感。看着这群小小的身影，为校园添满童真与活力。我不禁想起刚入学时的自己，这真是开学最动人的事。愿他们在这里开启充实又快乐的小学生活。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才艺拼拼拼。
8: 大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4年4班的李一宁，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演奏《追寻你的梦想》。

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四年三班的杨恩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我的祖国》小提琴演奏。

0: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从今天起，我们用七期节目解锁朗诵的七大魔法，内三外四，让你读课文讲故事都好听十倍。今天解锁第一个魔法，停连。停连就是哪里该停，哪里该连。很多小朋友读课文像小和尚念经，一口气不停。今天天气真好啊，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听得人喘不过气。其实啊，标点符号就是红绿灯，逗号停一拍，句号停两拍。但光看标点还不够，有时为了表达感情，没有标点也要停。比如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如果你读成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就少了担心的感觉，应该读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中间停一下，这一停担心就出来了。反过来，该连的地方要连起来，比如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中间不能断成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来跟我念，标点红绿灯，感情加停顿，意思连成串，听者才明白。记住，停连不是随便停，是为了让意思更清楚，感情更到位。下一期我们解锁重音魔法。好啦，今天的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记。

0: 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林苏沫。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色彩的翅膀》。丹蒂很幸福，他住在草原上，那儿的草细嫩甜美，而且新鲜，那么美丽，那么翠绿，丹蒂根本不能离开这片草原。但是每当他看见火车经过，他又很想到远方旅行。他呼唤好朋友马丁，一只会采集颜色的小鸟。亲爱的马丁，丹蒂对他说，我的草原很美，但是我想去看看别的地方。那就走吧，马丁说，收拾好行李，我带你去。旅行多么美好啊，世界很大，沿途也这么美丽。马丁拍打着翅膀，不停地为丹蒂解说，你看，天很快就会黑了，绿色不见了，黑色出现了。黑色真美，丹蒂自言自语，原来夜晚的世界这么美，城市也在这时入睡。但是看见圆圆的月亮，他又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国度。于是他们继续旅行，翻过这一页，和他们一起出发吧。哇，下雪了，雪花雪白雪白，在天空中一大片一大片飘下来，比棉花还要柔软。丹蒂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白色的世界真是奇妙。然而远处天空的一角，让他又梦想着一个蓝色的国度。那就跟我来吧，马丁说，我知道一路上的秘密。他们走啊走，来到海边，各种蓝色都在那儿出现，绿蓝色、灰蓝色、紫蓝色，还有天空的橙蓝色。那里远方开过一艘轮船，丹蒂又沉浸在新的梦想中。再见了蓝色，丹蒂来到了黄色的世界。金黄的沙漠像大海一样广阔，他有些累，走了这那么多路，但是在沙丘那边，红彤彤的太阳闪耀着光芒，丹蒂又想走得更远一些。他们爬上了山丘，站在高处欣赏着山脚下那片红色的平原，红色的火焰闪闪发亮。彩虹，丹蒂大声叫道，我的眼里都是颜色。在回去之前，马丁为丹蒂准备了一个惊喜，他要带他去看一幅无比美丽的画面。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绿色和白色，草地上的鲜花，田野里的鲜花，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彩色格子布。哇，丹蒂多么骄傲！他坐在一只美丽的热气球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旅行，回到家乡，他感到无比幸福。绿色真美，丹蒂感叹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的，这是我的颜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这是我的草原的颜色。多么令人难忘的旅行，现在我可以一边嚼着青草，一边好好休息。不过在我梦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马丁答应我要回来，因为所有这些美丽的颜色，我都能在你的翅膀上找到。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粗增大步果生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呢，出自宋代苏轼的《和董传留别》。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诗人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 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日积月累读书，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

0: 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6: 一次弯腰，
7: 我来帮你捡吧。
5: 谢谢谢谢。
6: 一次搀扶，
8: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9: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6: 放心。一次侧身。
10: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7: 谢谢谢谢谢谢。
6: 一次抬手，
11: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6: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

0: 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

0: 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听。
0: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

0: 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9: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8: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只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

0: 一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垃圾回错家哟。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垃圾回错家哟。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0: 吸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层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
4: 稚嫩的迎接下，孩子们走过成长里长栏，伴着阵阵鼓乐，昂首走进美丽的麒麟校园，正式解锁小学生新身份。晨光之中，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校领导亲切致辞，为一年级各班授予崭新班牌，勉励同学们心怀梦想，向阳向上，逐梦前行。活动现场最有古韵的要数传统启蒙仪式，正衣冠，知仪表，行拜师礼，知礼明恩，朱砂启智，点破蒙昧，击鼓鸣志，立下理想，描红开笔，书写初心。庄重的礼仪把勤学向善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一位同学的心里。新生代表带来稚嫩却坚定的发言，诉说对小学生活的向往，家长代表温情寄语，期待家校的童心一起守护孩子们慢慢成长。典礼结束后，新生们回到教室，
5: 学期悄悄到来，我们校园迎来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入学啦。清晨，低年级的新生背着崭新的书包，带着懵懂与好奇，第一次在这里开启充实又快乐的小学生活。
6: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心。

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4年3班的杨恩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我的祖国》小提琴演奏。

0: 里该连。很多小朋友读课文像小和尚念经，一口气不停。今天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林苏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色彩的翅膀》。丹蒂很幸福，他住在草原上，那儿的草细嫩甜美，而且新鲜，那么美丽，那么翠绿，丹蒂根本不能离开这片草原。但是每当他看见火车经过，他又很想到远方旅行。他呼唤好朋友马丁，

0: 学会采集颜色的小鸟。亲爱的马丁，丹蒂对他说，我的草原很美，但是我想去看看别的地方。
1: 那就走吧，马丁说，收拾好行李，我带你去。
0: 旅行多么美好啊，世界很大，沿途也这么美丽。马丁拍打着翅膀，不停地为丹蒂解说，
1: 你看，天很快就会黑了，绿色不见了，黑色出现了。
0: 黑色真美，丹蒂自言自语，原来夜晚的世界这么美，城市也在这时入睡。但是看见圆圆的月亮，他又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国度。于是他们继续旅行，翻过这一页，和他们一起出发吧。哇，下雪了，雪花雪白雪白在天空中一大片一大片飘下来，比棉花还要柔软。丹蒂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白色的世界真是奇妙。然而远处天空的一角，让他又梦想着一个蓝色的国度。
1: 那就跟我来吧，马丁说，我知道一路上的秘密。
0: 他们走啊走，来到海边，各种蓝色都在那儿出现，绿蓝色、灰蓝色、紫蓝色，还有天空的橙蓝色。那里远方开过一艘轮船，丹蒂又沉浸在新的梦想中。再见了蓝色，丹蒂来到了黄色的世界，金黄的沙漠像大海一样广阔。他有些累，走了这么多路，但是在沙丘那边，红彤彤的太阳闪耀着光芒，丹蒂又想走得更远一些。他们爬上了山丘，站在高处，欣赏着山脚下那片红色的平原，红色的火焰闪闪发亮。
1: 彩虹，丹蒂大声叫道，我的眼里都是颜色。
0: 在回去之前，马丁为丹蒂准备了一个惊喜，他要带他去看一幅无比美丽的画面。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绿色和白色，草地上的鲜花、田野里的鲜花，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彩色格子布。哇，丹蒂多么骄傲！他坐在一只美丽的热气球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旅行，回到家乡，他感到无比幸福。
1: 绿色真美，丹蒂感叹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是的，这是我的颜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这是我的草原的颜色。多么令人难忘的旅行，现在我可以一边嚼着青草，一边好好休息。不过在我梦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马丁答应我要回来，因为所有这些美丽的颜色，我都能在你的翅膀上找到。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粗增大布果生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呢，出自宋代苏轼的《河董船留别》。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诗人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日积月累读书，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

0: 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张学友的这首《偷心》刚推出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买回了磁带，因为手头当时正在调试一款 JVC 的录音卡座，大家伙迫不及待的想听听效果。谁知道连接卡座输出端的那条音频线断了，半天都没有声音，后来才解决了问题。《偷心》这首歌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呀。

张艾嘉演唱的《童年》和罗大佑演唱的有什么不同吗？当这个问题问到张艾嘉的时候呢，幽默地说，一个是女同学的童年，一个是男孩子的童年。哈哈，确实张艾嘉的版本更温和一点。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

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忘不了》是童安格的名曲啊。是啊，在情感的世界里，谁可能都有忘不了的人，忘不了的事儿，放下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您现在听的这首呢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我一度喜欢这首歌超过喜欢大约在冬季，这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吧。曾经有段时间呢，在细雨蒙蒙中，我坐在长城的豁口上眺望远方，也曾经在沙滩上漫步。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的很无奈。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喂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北纬25度15分，东经一。

0: 39.32度，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3: FM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
0: 千
3: 岁，
0: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臭，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五十集，苏武又说道：“
14: 哎，武帝也确实太任人唯亲了。如果不是骄纵李广利，那么李陵也不至于孤军深入敌军，也不至于陷入危难而无救。”
13: 想到这儿啊，苏武又把态度缓和了许多。
14: 既是如此，那以后就多劝单于，少做破坏汉匈邦交，多做点融同两国的好事。
15: 谨记兄弟相告。好，好，我们不谈这些，还是叙叙旧情吧。
13: 李陵看见苏武的草棚，十分的感动，又看了看苏武的荆棘已经脱了多少毛，还插在草棚外呢。胡风吹着荆棘上的毛，李陵心里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边饮酒边叹息。傍晚的时候，天气炎热，李陵和苏武坐在湖边的石头上，落日把西天染得通红。李陵叹息道：“
15: 苏兄啊，我真羡慕你。现在你过得虽然很惨，但今后你将像这壮丽的夕阳一样，映红了半个天。你的晚年一定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楷模，而我算什么呀？”哎，
14: 李陵，

0: 你也不要太悲观了，你以5000兵力血战匈奴100000主力，你也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只要你能回归汉朝重新做人，你还是有前途的。
1: 不，不，我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无颜再见中原父老，我更不愿见那些在我危难时不增援我的那些人，不管是皇上的命令还是他们的良心，我李陵不服，不服啊！
2: 李陵抹了抹眼泪，又痛苦地喊道，
1: 皇上，皇上，你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对李氏门将这样不公平？难道是我们不忠心吗？
0: 皇上是太偏心了，但身为李氏门将，理应为祖先增光，却投降辩解，有辱家门。虽然这不全是你的过错，但这投降辩解自古是翻不了案的呀，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1: 是我错了，我只恨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战死，那支箭为什么没有射进我的心脏，只射在了我的肩膀上。可是现在我的心脏就好像永远插着一支箭，我的心好痛啊。
0: 李陵，知道反悔就是好事，你还是想法归汉吧。
1: 不，不，无言回去，无言呐。苏兄，如果单于不放你回去，你就永远在这牧羊吗？
2: 苏武眯着眼睛眺望着东方，坚定地说，
0: 宁愿永远在这北海牧羊，也绝不投降辩解。
1: 那你就是死了也没人知道。
0: 死了有无人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守住大汉民族的气节。反正我苏武就是死也绝不偷生。
2: 李陵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
1: 苏兄，你真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帮助你归汉。
2: 李陵又住了几天，然后呢，把100头羊及一顶新毡篷留给了苏武，这才告辞离去了。李陵在马车上远远地见苏武持经牧羊的情景，心里悔恨交加，痛苦地流下了泪水。武帝晚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长安的事件。征延和元年，公元前92年，武帝在建章宫午睡，年逾花甲，因为纵色所以已经明显老态，脸略浮肿，两个眼袋下垂，两鬓早已斑白。此时啊，他轻轻地打着呼噜，忽然睡梦中的皇帝惊叫起来，
3: 有刺客，有刺客。
2: 侍卫们忙跑了进来，刺客在哪儿呢？谁都没有发现，可谁也不敢说是皇帝做梦啊。一向威武的皇帝此时却坐在床上直打哆嗦，
0: 关闭所有宫门，给我搜刺客。
2: 于是建章宫的宫门全关，卫士们挨屋搜查。
4: 皇上，宫内没有搜到刺客。
2: 武帝依然是惊恐万状啊，
0: 朕命你们关闭长安城所有城门，全城挨家搜查。
4: 遵旨。
2: 于是全京城人喊马嘶，鸡飞狗跳的被搜了10天10夜。这10天武帝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也不到后宫，寝食办公都在建章宫前殿，并让众多的侍卫昼夜守着他。
4: 皇上，全城搜遍了也没有搜到刺客。
0: 把宫门守吏给我带来。

0: 宫门守吏战战兢兢地被带了进来。武帝急按喝道，
1: 你知罪吗？为什么要放刺客进宫？
2: 皇上，各宫门都把守得很严，不可能有刺客进得来。
1: 你还想抵赖？把他推出去斩了。
2: 皇上，冤枉啊，冤枉啊。
0: 杀了宫门守吏，武帝依旧怒气未消，惊恐未除，于是呢就把御史大夫杜周找了过来。
1: 啊，杜周，以你判断，刺客可能是什么人？逃往何处去？
0: 杜周得知宫里啊并没有进什么刺客，但是又不能违背武帝，便迎合道，
1: 臣推测朱安世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武帝又问宰相公孙贺，公孙贺说，
3: 依臣所见，刺客必是郭杰，他是个布衣却行侠仗义，他的门客还杀死过一个儒生，所以刺客必是他无疑。
0: 武帝立即下旨，
1: 好，捉拿朱安世，郭杰。
0: 郭杰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被官兵抓住了，押进京城，打入死牢。酷吏杜周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郭杰始终不承认行刺皇帝。杜周明知没有证据，但是为了解决皇帝的心病呢，就把郭杰判了腰斩。这天午后啊，郭杰被押入牢车，押往刑场，街上挤满了围观的百姓，杜周亲自监斩，他骑着高头大马紧随囚车。刑官及杜周知道郭杰是大侠，生怕有人劫场，便不等时刻到来就鸣炮准备开斩了。郭杰圆睁两眼，怒目而视，毫不畏惧，口里不停地骂着，
1: 狗皇帝冤杀无辜。
0: 头上腰上系着红布的刽子手举着大刀在等令下，三声炮响之后，正当杜周要高喊行刑时，忽听一声大喊，
4: 刀下留人。
0: 只见一女子从人群中奔出，杜周一看，竟是皇帝朝思暮想的香妃。香妃悲愤地对杜周说，
4: 只要能放了郭杰，民女也入宫。
1: 不，香儿，你不能再入虎口了。
4: 郭杰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许多老百姓的救命恩人，不能杀他。
0: 杜周便派人飞马去报武帝，武帝听到香妃来了，便下旨把郭杰押入天牢暂缓行刑。香妃入宫了，武帝十分的高兴，但是朱安世还未抓到，武帝的心病仍有一半未除。武帝在香围宫拥着赤身的香妃亲吻，
4: 皇上，君无戏言，郭杰为什么还不释放？
1: 等把朱安世抓到，证实了郭杰没有入宫行刺，再放不迟。不过你要好好搬家，否则朕就立即杀了他。
0: 武帝说着就将香妃抱到床上，香妃只得依从了皇帝。义妃听说香妃又入宫了，心里十分的郁闷，不思饮食，贴身侍女劝道，
5: 娘娘，您吃得太少了，要当心玉体呀。
6: 你打听到了吗？皇上昨夜在哪个宫就寝？
5: 打听到了，在香妃的香围宫。
0: 义妃听了落下了眼泪。这天午后啊，武帝在批阅奏章，杜周来报，
1: 皇上，公孙敬章太仆被告擅用北军军费19钱以捕入狱中，鉴于他是丞相公孙贺的爱子，臣感到棘手，请皇上明示。唉，这还用问朕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是堂堂廷尉，难道 不知道吗？皇上圣明。
0: 杜周便把公孙敬章判了死刑。丞相公孙贺来杜周府救子，家人来报。
7: 杜大人，丞相求见。
0: 杜周知道公孙贺的权势，他不但是丞相，而且呢，夫人是魏皇后的亲姐姐，儿子位极九卿，所以哪里敢怠慢。
1: 啊，快请。
0: 公孙贺落座之后说，
3: 儿子犯罪自知有愧，素知杜大人执法如山，所以老夫不敢多言。不过老夫想抓到朱安氏换回儿子，请杜大人高抬贵手啊。
1: 丞相救子心切可以理解，不过这事儿小臣做不了主，等下臣请示皇上再做定论。
3: 那就拜托了。
1: 恕在下秉公而行。
0: 这天下朝时，杜周把这事儿禀报了皇上。武帝边走边说，
1: 只要他能把刺客朱安氏抓到，这就放了他儿子。遵旨。
0: 公孙贺得到武帝同意之后，便利用丞相的职权调动各方机构围捕朱安氏，终于把朱安氏抓到了。武帝大喜，传旨道，
1: 传旨免公孙敬章罪。
0: 武帝亲自到狱中去查视这个让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安的刺客，心想，一定是一个身高马大、狼牙虎眼的人。不料呢，朱安氏却是一个白面小生。不过，当武帝看到朱安氏见了皇上，连眼皮都不抬，一副不屑的样子之后，还是龙颜大怒。
1: 朱安氏，你为何要刺杀朕？
2: 我连皇宫在哪儿都不知道，何谈刺杀你？
1: 大胆，敢这样回皇帝问话吗？
0: 朱安氏眯起一只眼睛，挖苦地说，
2: 哼，杜周啊，亏你还是廷尉，你知道的事啊，还不如我知道的多。
1: 你知道什么？说，告诉你，到我这儿的人，不是死，也只能爬着出去。
2: 哼，好汉还怕用刑不成？本来不想告诉你们，你们皇帝的安危与我何干？不过，公孙贺这个小子实在太可恶，竟然拿我的性命来换他儿子这个狗官的命，不说，咽不下这口气。
0: 武帝不耐烦了，
1: 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狂妄？
2: 告诉你们吧，就是这个丞相的儿子，在甘泉宫的池道两旁埋了不少咒墓人，恶毒地诅咒皇帝，不信你们去挖。
1: 什么？把公孙贺父子给朕抓来。是。
2: 我还要告诉你们，公孙贺的儿子还跟皇帝老子的女儿杨时公主私通。怎么样，最肮脏的还是你们皇家的人。
0: 武帝是又惊恐又气愤，竟急火攻心，晕了过去。
8: 皇上，皇上！
0: 武帝躺在龙榻上，魏皇后呢，一时一时地给他喂药，并小心翼翼地说，
5: 皇上，丞相本人没有犯法，如杀了他，我姐姐就成了寡妇了。
0: 武帝听了，一巴掌打落了他的药石，喝道，
1: 后宫不准干政，退下。
0: 魏皇后流着泪退了下去，杜周则进来请示，
1: 皇上，在甘泉宫池道两旁确实挖到了巫蛊小木人，上写大量诅咒皇上的词。
0: 武帝气得浑身发抖啊，龙床都震得几乎颠簸起来，被刺客和巫蛊刺激得如惊弓之鸟的皇帝几乎丧失了理智。
1: 把他们给朕全杀了。请皇帝明示。 把公孙贺父子杀了，灭族。
8: 是。那杨石公主怎么办？
1: 杀。
8: 朱安氏郭姐呢？
1: 朕已经告诉过你，凡刺客嫌疑及巫蛊的人，杀无赦。
8: 遵旨。
0: 于是丞相一家灭族，与巫蛊有关联的两个公主，朱翊公主、杨石公主及卫青的儿子卫抗全部被杀了。丞相全家灭族，震动了京城，老百姓议论纷纷呢。长安城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公孙贺死后，武帝履行了生日庆宴上要封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屈毛为相的诺言，封刘屈毛为丞相。香妃得知救命恩人郭姐被杀之后，悲愤异常，她哭着说：
4: 郭大侠，你是为了救我们全家才被杀的，你死了，香儿也不再愿意。
1: 不老药。
0: 武帝听了大喜啊，如掉在茫茫大海中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般，高声道：
1: 啊，玄。
0: 一个个子高挑、神采奕奕、容貌俊美的中年男人飘然而至，只见他伏地叩曰：
9: 在下奕大，给圣上请安，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清晰高亢的声音和俊美的容貌令龙颜大悦。武帝一生啊，都是以貌取人的，不但女人要有倾国倾城的容貌，男人也要看容貌。不说酷爱美男子韩嫣，就说任命大臣或进士，都需挑选长得英俊漂亮的美男子。现在见了帅哥奕大，眼睛自然又是一亮。
1: 免礼平身。你叫奕大？
9: 是。
1: 听说你经常到海中见过仙人。
9: 是的，小民曾在东海见到过仙人，臣想求得长生不老药，仙人说此药不受一般人，除非你为天子来求。
1: 哦，你为朕求仙药可否？
9: 当然可以，圣上是天子。
1: 好，朕封你为天道将军，让你为朕求仙药。
9: 遵旨。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

0: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来呀，来追我呀！
3: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4: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3: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4: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3: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千岁，
2: 千
0: 千
2: 岁，
0: 千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2: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51集，夜震惊了天下，引得众多的百姓来看西岐。百姓们都在交头接耳的议论呢。
12: 御史到！
11: 随着高亢的呼声，一队公车驾到。御史下车后说：“
13: 皇上有旨。”
11: 义大忙跪下接旨：“
13: 封驸马义大将军为乐通侯。”10亿2000户，赐黄金1000000。
14: 谢主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一会儿乐队高奏，便来了一队宫廷的仪仗队，紧接着呢是新娘子卫长公主的轿舆，后面还有一队宫廷卫士。在吹吹打打的乐声中，新驸马义大神色飞扬地把新娘接进驸马府里，府门外观看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
15: 哎，皇帝怎么了？竟收了个求仙的方士做驸马爷？
16: 当今天子越老越犯糊涂了，
4: 想长生不死呗。我看呢，好景不长，骗子终归是骗子。
15: 哎呦，我也这样想啊。
11: 人们在小声地议论着。义大婚后每天只和公主享乐，却不提到东海求仙的事情。武帝急了，便把义大叫了过来。
13: 驸马，

0: 你当为朕到东海求仙了吧？
1: 这个
2: 义大支吾起来，全没了刚进宫时的花言巧语。他以为啊，当上驸马，有了公主为妻，皇上便可网开一面。他哪里料到，皇上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叫他立刻动身。
0: 朕命你明日就动身。
1: 这个
0: 啊，
1: 遵旨。
2: 义大只得辞别了新婚妻子，前往东海而去。不久呢，义大就回来了，他向武帝禀报道：
1: 皇上，臣已去东海见到了神仙，神仙说皇帝亲自巡海求仙才行，神仙还说药已用完，重新配药要等三年。
2: 武帝听了之后知道他在扯谎，急按喝道：
0: 大胆奴才，你竟敢骗朕，你根本就没有下海。
1: 皇上冤枉，皇上有何证据啊？
2: 武帝便把派去跟踪他的两个人叫出来，两人揭穿道：
3: 禀皇上，我们始终跟着义大，他根本就没有去东海。
4: 禀皇上，他只登上泰山在那儿祭祀，他口里念念有词，我们听不懂。
2: 武帝大怒，大声吼道：
0: 义大，你并没有到东海求仙，为什么要骗朕？
1: 皇上，义大没有骗皇上，义大去东海求到仙人了，仙人说现存的长生不老仙药已经没有了，仙人答应给我重新配置，让我7749年后去取。
0: 胡说，朕等得了49年吗？你根本就没有去东海。
1: 皇上，我去了，已经见到仙人了。
0: 你还敢骗朕？
1: 皇上，我去泰山也是为了求仙啊。
0: 你来人呐，把他拖下去烧死他。
2: 皇宫外，义大被绑在一堆干柴上就要被烧死，武帝及大臣们站在一旁：
1: 皇上饶命啊，你不能烧死我呀，我是驸马呀。
5: 父皇，刀下留人。
2: 魏长公主哭着奔了过来，抱住皇帝哀求。皇后魏子夫也来了，武帝看着他叹了口气：
0: 哎，孩子，原谅父皇，不能饶恕他，他太罪大恶极了。
5: 母后，救救驸马吧，母后，您难道让孩儿年轻守寡吗？
2: 魏长公主又去向魏子夫祈求，魏子夫向武帝求道：
6: 皇上，义大确实犯了欺君之罪，可是杀了他，公主怎么办呢？
0: 朕绝不饶恕他，绝不饶恕他。
2: 被欺骗又对求仙绝望了的皇帝此时暴跳如雷，已经忘掉了一切，他不顾女儿和皇后的苦苦哀求，仍下令
0: 烧死他。
2: 干柴被点燃了，义大被活活烧死了，公主当场晕了过去。甘泉宫，武帝和义夫人在西泉边的小亭里坐着乘凉呢，江冲、苏文等侍从立在一旁。武帝把6岁的福灵拥在怀中，疼爱地抚摸着她的头，他愈看佛灵啊，愈觉得长得像自己。小佛灵见父皇注视着自己，就说：
7: 父皇，大家都说孩儿长得像父皇，是吗？
0: 是像父皇，福灵不光长得像父皇，连动作都像啊。
2: 武帝说着把福灵拥得更紧了，站在一旁的近臣江冲细心地看着。甘泉宫位于长安北部，因有甘泉幽谷而闻名，内有温泉及行宫，武帝晚年常来此休养及处理政事。入夜，月光融融，武帝驾幸迁为宫。武帝尚未走进罗帐，阵阵

0: 正似兰花的香味已令他神魂颠倒。他眯着眼睛，摆手让内侍避开，便独自用手分开重重的帷帐，向内侍走去。千层帐中卧着美丽的玉妃丽娟。分开层层翠绿的帷帐，一个貌美如仙的少女迈着轻盈的步子迎了过来。她没有穿锦衣，因为她的皮肤啊柔嫩如水，皇帝怕衣带勒出印痕。王妃的身上只裹着一层桃红色的薄如蝉翼的纱罗，越发显得婀娜轻盈。越走近啊，她身上散发出的芳香就越浓。年迈的武帝一把抱起她，就喘了起来，只得把她放了下来，揽着她向内室走去。武帝在御椅上坐下，把玉妃抱在怀里，半眯着眼睛欣赏着她的动体，不禁吟了起来。
1: 夜融融兮，月朦胧，千纱帐兮，果玉容，轻骑舞兮，将真龙，美人疼兮，奔星空。
0: 玉妃也唱了起来，伴着优美的乐曲边舞边唱，那婀娜的舞姿和柔美的歌声啊，使武帝销魂，尤其是从玉体散发出来的清香，更使皇帝飘飘欲仙啊。舞尚未跳完，早已按捺不住的武帝便一跃而起，将他拥入千层帐下，扯掉了他裹在身上的纱帷，露出了他光洁如玉的动体。武帝不顾年老体衰，扑到了他的身上。武帝紧紧抱住他，呢喃道：
1: 爱妃，你可不能奔星空啊，真失掉了李夫人，不能再没有你了啊！
0: 白发苍苍的武帝行完事后喘息不止，冷汗淋漓，头晕眼花呀。
1: 来人，
0: 内侍忙进来把武帝抬上软轿，抬回了寝宫。武帝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常感到头晕迷糊，脑髓空虚，可是依然不断到千维宫宠幸玉妃呀。武帝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1: 寡人好色，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可一日无女人。
0: 这天中午，武帝到千维宫宠幸玉妃回来，便倒在龙榻上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忽然他看见成百上千的小木头人手持帐木向他击来，武帝大骇啊，惊叫道：
1: 快打死他们，快打死他们！
2: 皇上醒醒，皇上醒醒啊！
0: 内侍忙唤醒武帝。武帝睁开眼睛，见窗外的太阳高高的，知道是做噩梦了，内侍把他扶了坐起。武帝喘着气，只觉得背脊渗出一身的冷汗，内侍忙拿出毛巾帮皇帝擦拭。晚上武帝的眼前总是出现那些小木头人，挥之不去，心中是又怕又恨的。江冲送奏本来，见武帝已经垂垂老矣，又听亲信武帝内侍苏文说武帝梦见小木头人的事情，心里暗想：
3: 除掉太子的机会来了。
0: 江冲啊，是赵国邯郸人，一个像秦朝赵高一样的阴谋颠覆者。他为人奸狡而不择手段，还在赵国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臭名昭著。他出于个人的目的啊，把他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国太子刘丹，又离间赵王与太子的关系，导致太子杀了赵王。后来啊，因为刘丹要杀他而逃到长安，状告刘丹奸乱，武帝派兵去赵国杀了刘丹。武帝见江冲长得一表人才，却不识他内心的阴暗狠毒，竟把江冲留在左右，封为绣衣直指，直接监察皇亲权贵。有一次，太子的人乘车到甘泉宫问候武帝，江冲发现他们的车行驶在皇帝专用的御道上，就扣留了太子的人。 太子忙

0: 派人去向江充疏通，请他不要禀报父皇。不料呢，江充却一点也不买太子的账，竟把这事儿报告了武帝。武帝表扬他做得很好，还提升他为水衡都尉。从此，太子与江充就结下了积怨。
1: 海清，你看朕这噩梦因何而起啊？
2: 皇上，依臣所见，圣上近年龙体欠安，就是这巫蛊引起的。
1: 巫蛊？又是这万恶的巫蛊？
0: 武帝的脸色变得铁青啊，他想起了陈皇后利用女巫诅咒卫子夫而被废，公孙贺之子因为巫蛊皇上被灭了门，害得朕杀掉了两个公主。
1: 那现在又是谁在用巫蛊诅咒朕？
2: 那就得好好查一下了。皇上，依臣之见，肯定有人在皇宫里埋了巫蛊木人，上天为了保护您，所以才托梦于您。
1: 朕现在就命你去专查巫蛊案，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2: 臣遵旨。
0: 江充把苏文叫到住处密议，两人边喝酒边咬耳朵。
3: 你放心，我会派人到太子宫和长乐宫去办的。
0: 这苏文啊，是江充的心腹，被江充举荐为武帝的进士，所以他对江充感激不尽，江充对他自然是耳提面命。于是啊，皇宫里开始了一场掘地三尺也要清除巫蛊的挖地行动。江充带着一批人表面上在整个皇宫挖，实际上呢，集中挖太子宫及皇后卫子夫的长乐宫。太子内侍急报太子：
4: 太子殿下，不好了，江充在园子里挖出了小木头人，还有一张帛书，说上面写着恶毒诅咒皇上的文字，江充准备倒干全宫禀报皇上。
0: 在一旁的太子妃听了马上就哭了起来。
5: 天哪，这可怎么办呢？
0: 太子听了霍地站了起来，把书一推说：
3: 去把太傅唤来。
4: 是。
0: 于是太子的老师石德急匆匆地奔了进来。
6: 臣参见太子殿下。
3: 快起来坐。
6: 陛下是为江充挖巫蛊的事吗？
3: 正是。现在江充在我的宫里挖到了小木头人及诅咒皇上的帛书，正准备去甘泉宫禀报皇上。皇上若听信了他的诽谤，那不是大祸临头了吗？所以找你来商议一下。
0: 石德的祖父父亲三代都是太子的老师，他自己任太子太傅呢整七年了，太子十分的信任他。石德听了气得雪白的胡须啊都抖动了起来。
6: 哎，奸臣乱国呀，奸臣乱国呀。太子，如果皇上听信了他，那太子将危在旦夕呀。
3: 那如何是好啊？
6: 让老朽好好想一想。
3: 那江充他也知道，一旦我记了大图，绝不会重用他这种曾经陷害赵王父子的奸人，所以他现在明摆着的是想借巫蛊来除掉我。
6: 太子说的在理，您现在处境十分危险，太子难道不知秦始皇长子扶苏的遭遇吗？此刻您不也正处在危急关头吗？扶苏听信了赵高假传的圣旨，选择了自尽。太子，您可不能重蹈覆辙，前您将被奸臣所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杀了江充，才能走出危难。
3: 你是说要我杀了父皇的使臣？
6: 正是。
3: 不行，这是抗旨啊，我已经派人去甘泉宫向父皇禀报，如不行我亲自去。
0: 石德急了。

0: 咳了几声，喘息着说：
1: 你太子殿下，不杀了他，如果他以仙道甘泉宫在皇上面前进谤言，那您怎么说得清呢？
2: 这
1: 太子殿下，我们石家祖祖辈辈都是忠君之臣，从来未出过谋反的人，现在实属不得已。再说杀江冲是为朝廷除奸，不杀他，太子陛下就要遭危难，老臣纯是出于无奈呀。
0: 太子也在考虑啊。
2: 老师实德这个家族出了13个皇帝御批2000担的高官，他的祖父石奋在景帝时就高居要职，他的父亲石庆也曾任武帝的宰相，一家人世世代代对朝廷忠心不二，祖父3代都是皇帝的老师，实德任我的老师已7年整，他们的忠心还能有假？此刻他出的主意难道不是在帮自己挣脱危难？可是江冲是奉旨办案的人，刺杀他是谋反罪呀。
0: 太子犹豫着，下属来报：
3: 太子陛下，您派去甘泉宫的车马被江冲的人拦截住了，见江冲已来到宫门外，看住了宫门。
2: 啊，他先下手了，师父我们该怎么办？
1: 杀了江冲再去禀报皇上。
2: 只好这样了。
0: 于是啊，太子派心腹从后门逃出，装扮成皇上使臣去宫外假传圣旨。
4: 圣旨到，江冲接旨。
0: 江冲、苏文及暗道侯韩说三人面面相觑，难道皇上变了卦？于是都跪下接旨。
4: 皇帝诏曰：江冲无视国法，为非作歹，诬陷太子，现着令使者拿下，叫太子惩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拿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15，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耗子，再不睡就要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就好。
3: 小点声，小点声。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国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4: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5: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6: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7: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4: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

0: 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小伟。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0: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采撷校园新风，报道校园新闻。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陈黛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筑梦起新学，向善向未来。云天翻动夏色，秋风喜迎门新。9月2日上午，平潭麒麟小学隆重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及一年级新生入学仪式，小萌新们满怀憧憬，开启崭新的小学旅程。仪式开始前，校园里暖意浓浓。清晨的校门口，新生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贴上专属姓名名牌，在签名墙上留下入学印记。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迎接下，孩子们走过成长礼长栏，伴着阵阵鼓乐，昂首走进美丽的麒麟校园，正式解锁小学生新身份。晨光之中，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校领导亲切致辞，为一年级各班授予崭新班牌，勉励同学们心怀梦想，向阳向上，逐梦前行。活动现场最有古韵的要数传统启蒙仪式，正衣冠、知仪表、行拜师礼、知礼明恩、朱砂启智、点破蒙昧、击鼓鸣志、立下理想、描红开笔、书写初心。庄重的礼仪把勤学向善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一位同学的心里。新生代表带来稚嫩却坚定的发言，诉说对小学生活的向往，家长代表温情寄语，期待家校的童心一起守护孩子们慢慢成长。典礼结束后，新生们回到教室，开启意义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新起点承载新希望，愿所有小麒麟心怀热爱，向阳生长，在美丽的校园里扬帆起航，奔赴闪闪发光的旅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新生入校园。金秋九月，新学期悄悄到来，我们校园迎来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入学啦。清晨，一年级的新生背着崭新的书包，带着懵懂与好奇，第一次踏入小学校园。稚嫩的脚步声，清脆的笑语声，回荡在教学楼与操场，让安静了一整个暑假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走廊上能看见他们小心翼翼认路的身影，操场上到处是好奇张望的目光，有的小朋友紧紧跟着老师，认真聆听校园规则，有的鼓起勇气，主动和身边伙伴打招呼，认识新朋友。他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打量教室、花坛与宣传栏，对校园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新鲜感。看着这群小小的身影，为校园添满童真与活力，我不禁想起刚入学时的自己，这真是开学最动人的事。愿他们在这里开启充实又快乐的小学生活。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6: 大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4年4班的李依宁，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演奏《追寻你的梦想》。

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四年三班的杨恩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我的祖国》，小提琴演奏。

0: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从今天起，我们用七期节目解锁朗诵的七大魔法，内三外四，让你读课文讲故事都好听十倍。今天解锁第一个魔法，停连。停连就是哪里该停，哪里该连。很多小朋友读课文像小和尚念经，一口气不停。今天天气真好啊，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听得人喘不过气。其实啊，标点符号就是红绿灯，逗号停一拍，句号停两拍。但光看标点还不够，有时为了表达感情，没有标点也要停。比如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如果你读成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就少了担心的感觉，应该读下雨了妈妈还没回来，中间停一下，这一停担心就出来了。反过来，该连的地方要连起来，比如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中间不能断成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来跟我念，标点红绿灯，感情加停顿，意思连成串，听者才明白。记住，停连不是随便停，是为了让意思更清楚，感情更到位。下一期我们解锁重音魔法。好啦，今天的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林苏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色彩的翅膀》。丹蒂很幸福，他住在草原上，那儿的草细嫩甜美，而且新鲜，那么美丽，那么翠绿，丹蒂根本不能离开这片草原。但是每当他看见火车经过，他又很想到远方旅行。他呼唤好朋友马丁，一只会采集颜色的小鸟，

0: 三弟对他说，我的草原很美，但是我想去看看别的地方。那就走吧，马丁说，收拾好行李，我带你去。旅行多么美好啊，世界很大，沿途也这么美丽。马丁拍打着翅膀，不停地为丹蒂解说，你看，天很快就会黑了，绿色不见了，黑色出现了。黑色真美，丹蒂自言自语，原来夜晚的世界这么美，城市也在这时入睡。但是看见圆圆的月亮，他又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国度。于是他们继续旅行，翻过这一页，和他们一起出发吧。哇，下雪了，雪花雪白雪白，在天空中一大片一大片飘下来，比棉花还要柔软。丹蒂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白色的世界真是奇妙。然而远处天空的一角，让他又梦想着一个蓝色的国度。那就跟我来吧，马丁说，我知道一路上的秘密。他们走啊走，来到海边，各种蓝色都在那儿出现，绿蓝色、灰蓝色、紫蓝色，还有天空的橙蓝色。那里远方开过一艘轮船，丹蒂又沉浸在新的梦想中。再见了蓝色，丹蒂来到了黄色的世界，金黄的沙漠像大海一样广阔。他有些累，走了这那么多路，但是在沙丘那边，红彤彤的太阳闪耀着光芒，丹蒂又想走得更远一些。他们爬上了山丘，站在高处欣赏着山脚下那片红色的平原，红色的火焰闪闪发亮。彩虹，丹蒂大声叫道，我的眼里都是颜色。在回去之前，马丁为丹蒂准备了一个惊喜，他要带他去看一幅无比美丽的画面。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绿色和白色，草地上的鲜花、田野里的鲜花，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彩色格子布。哇，丹蒂多么骄傲！他坐在一只美丽的热气球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旅行，回到家乡，他感到无比幸福。绿色真美，丹蒂感叹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的，这是我的颜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这是我的草原的颜色。多么令人难忘的旅行，现在我可以一边嚼着青草，一边好好休息。不过在我梦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马丁答应我要回来，因为所有这些美丽的颜色，我都能在你的翅膀上找到。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粗增大布果生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呢，出自宋代苏轼的《和董传留别》。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诗人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日积月累读书，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陈黛一、薛芷涵、林苏墨、李一宁、林耀和杨恩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业

0: 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

0: 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

0: 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3: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2: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4: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2: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5: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8: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9: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0: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2: 像那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4: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 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3: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5: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合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5: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7: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

张艾嘉演唱的《童年》和罗大佑演唱的有什么不同吗？当这个问题问到张艾嘉的时候呢，幽默地说，一个是女同学的童年，一个是男孩子的童年。哈哈，确实张艾嘉的版本更温和。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

0: 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评弹。
0: 评弹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忘不了》是童安格的名曲啊。是啊，在情感的世界里，谁可能都有忘不了的人，忘不了的事儿，放下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您现在听的这首呢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我一度喜欢这首歌超过喜欢大约在冬季，这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吧。曾经有段时间呢，在细雨蒙蒙中，我坐在长城的豁口上眺望远方，也曾经在沙滩上漫步。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的很无奈。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

0: 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调研水毁道路修复工作。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施行后，全省首张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在平潭颁发。
0: 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陆地冰壶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陆地冰壶总决赛在平潭开赛。
1: 闽超第二阶段比赛以及组平潭队客场对战漳州队今晚上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8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北部生态廊道，实地查看水毁道路修复情况。强调要立足长远，系统谋划修复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受近期强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实验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均不同程度受损，各项恢复重建工作正持续有力推进。北部生态廊道依山而建，山体陡峭，出现多处边坡坍塌、道路塌陷等险情。黄建波沿线查看受灾点位，详细了解损毁程度、成因及应急修复进展，并与片区负责人、道路修复技术骨干深入交流，现场指导全区水毁道路抢修工程的设计、造价、施工等工作。黄建波指出，抓好灾后公共基础设施修复重建工作至关重要，要紧盯道路修复，在前期抢通的基础上全面加快修复重建，按照轻重缓急优先推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道路修复，提高修复建设标准，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一劳永逸，不留后患。要统筹推进水利设施修复，全面梳理此次强降雨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系统规划水利排洪防涝修复方案，全面提升城市水利设施的防洪排涝能力。要加快谋划实施一批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救灾资金，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更好应对各类自然灾害。
1: 17号，斐济传统领袖代表团来廊考察，先后前往壳丘头遗址博物馆、68海里景区、马腿村南岛羽族快活岛参观走访，实地了解平潭南岛羽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
0: 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代表团了解了平潭在南岛羽族考古研究、文化保护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真切感受南岛羽族先民向海而生的壮阔历程。我发现我们可以在语言上也找到相关联的地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语言是有共通之处的，可以通过参观这个博物馆把这些地区的人都关联起来。代表团还来到68海里景区和马腿村南岛羽族快活岛参观考察，详细了解平潭依托特色资源推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对平潭活化文旅资源、做强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代表团表示，希望斐济与中国继续保持友好交流，深化文化、农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9月16号，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写入地方性法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综合实验区营业管理部颁发了条例施行后全省首本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标志着平潭在信用法治新起点上的再出发。
1: 在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综合实验区营业管理部指导下，台胞黄志伟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支行网点顺利拿到了自己的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这也是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正式施行后全省发出的首本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
2: 首先拿到这个证书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这个证书拿到之后可以对我在平潭不管是买车还是买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用凭证，这是一个绿色通行证，这样可以帮助我在平潭各个银行的贷款比较顺畅。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提出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提升对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的信用服务水平。这一条款的设立标志着福建将多年涉台信用政策成果固化为法定制度，填补了全国省级信用立法涉台制度的空白，为台胞台企在闽发展提供了长效的法治保障。
3: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是面向信用良好台胞台资企业的信用征信凭证，打通两岸信用互认壁垒，实现一证多用，覆盖信贷融资、跨境结算、政务申报等多元场景。
4: 下一步，邮储银行将持续深耕对台金融服务，用好金融信用证书这一抓手，不断丰富惠台金融产品，提升台胞台企金融获得感。
1: 19号，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陆地冰壶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陆地冰壶总决赛在平潭全民健身中心冰壶馆正式开赛。
0: 本次比赛设少年组、青年组、成年组、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项目，各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组队参赛。开赛首日，少年组、男子、女子项目率先展开多轮较量，青年组、成年组也陆续登场。平潭队当天有多支队伍亮相，主场作战的选手们精神饱满，在赛道上认真投壶，默契配合，场边教练不时进行战术指导，其他代表队也迅速进入状态，围绕晋级名额展开循环赛争夺。
5: 在这次比赛中，我们会努力去按照我们的既定教练的要求和战术，去努力的为我们的平潭综合实验区争光，也会拼尽全力去奋斗到最后一秒。
6: 首场比赛告捷，成功开壶，心情非常的激动，愿接下来稳住状态，越战越勇。
0: 根据赛程，少年组、青年组、成年组将先后进行循环赛争夺，各队将围绕晋级名额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期间，平潭还将结合本地文旅资源，推动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
7: 借着本次赛事，我们也将持续推广冰壶进校园、进群众，让更多南岛人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也欢迎大家领略平潭海岛风景。
0: 18号晚，2026年闽超第二阶段比赛乙级组平潭队客场对阵漳州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举行。据了解，这是赛季两支队伍第三次交手，彼此之间已经比较熟悉。
8: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把我们平时训练的一些技战术水平发挥出来，然后打出我们应有的水平，然后给网上的双方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9: 我们在空余的时间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争取在明晚的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
10: 个人希望踏踏实实地处理好每一颗球，然后在攻防两端对球队都有一个比较有突出的贡献。
1: 18号晚，平潭队在漳州市体育场进行场地适应性训练，为今晚对阵漳州队的比赛做最后准备。
0: 训练中，教练组重点让队员适应场地草皮、灯光和空间感。训练主要以恢复和适应为主，没有安排大运动量对抗。教练组着重提醒大家注意传球力度和跑位时机，尽快适应场地。
11: 这是球队第二次来漳州客场，比上一次更熟悉一些，大家适应的也挺快，希望可以从客场带回理想的结果。
0: 近日，2026年福建省美地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平潭站在金井片区娘宫村举行。
12: 活动现场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
13: 活动非常的丰富嘛，可以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一些安全知识。
12: 当天还设置了事故案例宣传海报展区、沉浸式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宣讲区和互动体验区等板块，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知识通过多元方式直抵乡村群众身边。
14: 我们将以此次美丽乡村行平潭站活动为契机，以更接地气、入人心的方式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的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助力平安乡村、文明乡村建设。
1: 连日来，苏平片区管理局扎实推进2026年希望小屋项目建设工作，共在辖区8个村庄打造10间温馨舒适的希望小屋，服务14名适时无人抚养儿童。 在苏平片区民主村的一处民房里，崭新的家具，温馨的摆设，让屋内环境焕然一新。据了解，本次希望小屋建设坚持因地制宜，一户一厕，结合受助家庭实际居住条件，统一实施墙面、地面、天花板三面改造，配齐各类生活、学习必需品。同时，所有床铺、书柜、衣柜等家具均采用环保板材，切实解决了困境儿童的实际困难。
15: 我一年就跑完了垃圾了，但顶重新破土网，感谢你个人，星期一号。
16: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村干部继续做好项目相关工作，进一步营造向上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近年来，平潭持续拓展文旅消费场景，一批融入中式元素的茶空间、餐厅、糖水铺相继出现，将传统美学与海岛生活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多元的休闲选择。这些中式消费新场景正成为平潭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 在平潭鳌东的一座传统老宅中，藏着一处古韵十足的茶空间，它将传统美学与海岛生活自然衔接，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优化采光与保暖。屋檐外雨声淅沥，与小花园中升腾起的白雾相映成趣，在这里天气不再是休闲体验的限制，阴雨天反而更添意境。室内身着新中式衣裙的客人盘腿而坐，悠闲地泡着一壶清茶，不时举起手机记录下惬意一刻。
17: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整体的环境就是给人感觉很惬意很放松，就像我今天搭的这一身，我觉得在这边喝茶呀能够让我待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18: 因为这个原始的确实还是祖宅，我们还是觉得是这种风格，就是有点仿古，然后像这种宋式美学的风格的话，它也是经得起历史推敲。
1: 位于海滩街道的一家餐厅近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聚餐首选。据介绍，餐厅最初就定位简约新中式，既保留传统中式的沉静感，又避免过于厚重的传统陈设，更符合年轻消费者的审美。
19: 比如用了很多的木色竹帘做隔断，然后还有一些留白，还加入了一些中式书法的这些元素在里面，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东方的那种松弛安静的意境。
20: 环境化就是很优雅嘛，然后它就是气氛也挺不错的，就是古色古香的。
1: 不止茶饮与正餐，中式的审美风潮也悄然渗透进甜品消费之中。在西航路一侧的小巷中，一家以非遗灯笼为特

0: 色的中式糖水铺人气颇高，店内色彩鲜艳的灯笼错落排列，搭配墙壁上悬挂的毛笔字画，给人一种走进古时客栈的错觉。我们希望客人来到我们店里，就像回家了一样，不仅有禅意舒适的环境，更有着安心和开心的美食相伴。
1: 如今平潭中式消费场景正在不断丰富，逐渐成为可感可品的文化体验，传统美学与海岛生活相融合，不仅拓宽了海岛文旅业态，也让游客的度假体验更有温度，为平潭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提供了新支撑。下面来看简讯。 近日，2026年福建省文明乡风建设现场交流活动举行，现场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优秀村规民约和文明有向为家乡携手歌优秀作品名单。实验区共有四项成果入选，其中上潘学堂以文化灯塔照亮乡村文明之路，海岛公益学堂的探索实践入选全省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海潭街道上楼村村规民约入选全省优秀村规民约。
2: 潮起金井和一起来清风入选全省文明有向为家乡携手歌优秀作品。近日，实验区乡村振兴促进会与海潭片区夕阳红工程促进会举行签约共建仪式，双方将通过调动银发人才资源，发挥老同志经验优势，以银发力量推动乡村建设，助力老有所为、乡建提质双向共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

0: 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守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时间偷走了好多回忆。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8集。
8: 殷就笑着说，
1: 那是很愿意的，可是怕时间耽误多了赶不进城。
9: 哎，不要紧的，我这儿有好几副床铺是让广山的朋友来住的，金先生赶不进城就在山上住了，我们明天啊一路下山，若是嫌不好，山下呢还有旅馆可以住下。
1: 不必麻烦，麻先生若留我们吃饭就早一点，我也用不着客气了。
9: 哎，那倒可以，我啊这就吩咐他们去办。
8: 青秋听到马可兰那样说，心里就是一阵乱跳，脸上也不由得微微起了一层红晕，不住地偷看燕西的脸色，看他说些什么。后来见燕西不肯答应，也觉他是个解人，心里想着最好是不吃饭。因为马克兰说了吩咐厨子就办，那倒也罢了，但山上办东西无论预备的怎样齐备，究竟不及城里那样便当。马克兰又是加倍客气，按着中国人的习惯先叫他们预备茶。原来他们除了早茶吃点心而外，平常是不大喝茶的，厨房里简直也不预备开水，这会子叫进茶，又要预备饼干点心，又要预备开水，这已经耽搁了半点钟。马克兰为让来宾赏观风景起见，将他们请到平台上来坐，石凳上铺了毡毯，然后坐下，茶壶点心却由听差一齐搬到石桌上来。这里近观远看是人前环翠，脚下生云，这个日子又是天高气清，真是迟暮骋怀。这位马克兰先生在中国多年，现时还在大学院里当一个教务长，他和中国少年男女是接近的日子极多，稍微时髦一点的少年人的脾气他完全知道，所以这一和青丘燕西说话谈得很入港，每每说一句似懂不懂的中国话就会引得人发笑，谈话的时间是最容易混过去的。 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个多钟头。那个时候太阳偏到西边，山顶上这半边山完全是阴暗的，沿山一带那些苍松翠柏发出一种幽暗之色。另有一种景象，山下一带平原阳光斜照在地下的尘土向上蒸腾，平地一层却是雾气腾腾的。燕西看见对青丘说：

0: 这斜阳木槿实在要到这种高山向平原望去才看得出来。我觉得这种景致多看几回也可以让人胸襟开阔。
1: 这是心理作用吧，这时候你看到了山野风景，你就觉得山野风景好。若到了城里酒绿灯红的场中，又觉得那里快活逍遥，把这里的清凉景况就全忘记了。
2: 那马克兰先生倒也略懂他所说的几句话，微笑道，
3: 风景的确是和人的心境互相感应的。我在这山上，每在夜里，那月亮下面照着山的影子，很是仿佛。四周啊，都是风吹着树声，好像啊，另外是个世界。那我的心里，不能不另有一种印象。金先生，你呀，不能不在山上看一看月色。
2: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极是迟慢，说一句半晌才接上一句，一面说一面手上带比着柿子，好像说的极是沉着。
0: 果然如此，倒是非在身上见上一回不可，哪一天月亮好的时候，我一定来试试看。
2: 马克兰说，
3: 刚过去中秋两天，今晚的月亮呢就好啊，何不今天就在这儿住下？
1: 我们明天一早就要上课呢，回去就来不及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出城没有对家父说的，是不敢隔夜回家的。
2: 马克兰知道中国人的规矩，凡是上等人家都要讲个礼节，礼节之中尤其是这一个孝字，燕西一提到要禀明父亲，知道就是不可勉强的事情了。
3: 哎，好吧，要是金先生下次要来，请你先通知我一声啊，我是礼拜六必然上山，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同坐车子出城了。
0: 哪怕今年年内没有这个机会了，现在天气很凉，再过去一个月北风一吹，山上也许就要下雪。
3: 哎，那何至于，但是在这耀晚的天色里风景也就不坏，我们呢可以在山后的小亭里去看看，那儿就很好。
1: 不去吧，天色不早了。
2: 但是他说的时候燕西已站起身来了，也没法阻拦他。于是马克兰陪着燕西去逛山，青丘和麻太太依旧坐在这里谈话。不料燕西这一去又耽误不少的时间，直待燕西回来，青丘就对燕西说，
1: 已经四点多钟了，我们要赶快下山才好，不然就会关在城外面的。
2: 燕西见青丘脸上很着急的样子，便对马克兰笑，
0: 饭我们就不敢奉扰了，回头会关在城外的，我们这就告辞。
2: 麻太太拉着青丘的手先就不肯。马克兰说，
3: 不要紧，我吩咐他们这就开饭，绝不会耽误时间的。
2: 于是叫了听差赶快预备，将燕西引到后层饭厅里来。青丘因为人家的饭已经预备了，若是拒绝不去未免太不合情理，况且那位麻太太又是十二分客气，拉着手有说有笑，自己就不好意思说不去。他们这饭厅正是先谈话的那客厅后面，地方高了一层，阳光充足些，又仿佛时间还早。马克兰夫妇做了主席，请他们二人坐下。因为是特别客气，菜上的很多，许久许久咖啡才上来。吃完了又不能立刻就走，所以大家又闲谈了一些话，然后向主人翁告辞下山。轿夫知道他们是主人翁留住了，大家都在草地上躺着睡觉，舒服极了。燕西出来了，他们整理着东西让他二人上轿。这轿子下山非同平常人行路，格外要仔细，所以走的还是非常的慢。青丘抬头一看，只见天上的云彩有一大半映成绛色，那归巢的乌鸦三三两两背着阳光从头上飞了。

0: 过去，远望小树林子里冒出一缕轻轻的炊烟，大概是乡下人家已经在做晚饭了。青丘因为一味的焦急，手表忘了上发条，早已停了，恰好那饭厅上又没有挂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现在一见种种风景都含着很浓厚的暮色，这就快晚了。燕西的轿子在后，因回头对燕西说，
1: 怎么办，快晚了能回去吗？
2: 秋天了，天黑得早，西直门7点钟才关城门，要黑得不见人影才会关起来呢。现在不过5点钟吧，有40分钟尽可以赶到西直门，绝不会关在城外的。
1: 你准能保不关城门吗？
2: 怎么不能保，我晚上进城也不止一回，准没有错。
0: 青丘听到他如此说，心里又放宽了些。轿子到了西山旅馆前，开发轿前茶钱已毕，再来看山下停车场上一辆汽车也没有，自己那汽车不知道已开到哪儿去了。燕西顿脚，
2: 时候已经不早了，他们还要捣乱，今天别想回去了。
1: 你叫了他们走开的吗？
2: 这叫怪话了，我们两人始终谁也没离开谁，怎么我会吩咐他呢？
1: 也许他们见我们上山去，以为不下山了，所以把车子开回家去了。
2: 也许是这样，但是他们太混蛋，我又没说上山不下来，为什么着急要走呢？这一定是他们在家里晚上有什么聚会，所以赶了回家去。
1: 哎，你不要说闲话了，想个什么法子进城啊？
2: 有什么法子想呢？除非这儿有车，搭人家的车进城，现在这儿一辆车也没有，就是搭车也没有法子办。
0: 说时他们在空场里不住地徘徊，青丘一言不发，只是生闷气。这个时候天色已越发晚了，一轮红日早已落向山后，眼前一片平原已是暮色苍茫，遥望是分不清田园屋宇。青丘说，
1: 你还干着急什么，现在除非是坐飞机进城了。
2: 我看你生气到什么时候，现在也说话了。
1: 就是你天天说要逛西山要出城，这可闹得好。
2: 这也不能怪我，一来是那位马先生留客留得太厉害，二来是汽车夫捣乱。
0: 这饭店里的茶房见他两人在这徘徊，便走到燕西面前。
3: 啊，七爷，你和少奶奶是不能进城了，开一个房间吧。
2: 你看怎么样？
1: 不，我看还是上山去的好。
2: 也好，加上马先生马太太，可以谈得热闹些。
3: 不成了吧，轿夫都走开了，找他们不到，况且天黑了，这山上的路也不好走。
2: 房间我知道你们有的是，不知道晚上可有什么吃的没有？
3: 中餐西餐都可以预备。
0: 燕西一面说话一面就走了进来，青丘也只好跟着。一到上了楼，茶房就打开一扇房门让他们进去。青丘一看，有一张铜床，另外两张桌子，几张沙发椅，连桌子两扇窗门洞开，正对着一列平山，窗子里正吹来几阵悠悠的晚风，吹得人精神为之一爽。
3: 啊，我先给你沏壶茶来好吗？
2: 好吧，你沏一壶茶来，不要红茶，就是龙井吧，我们在这赏月，慢慢的品茶。
0: 说这话时茶房已是走了，燕西却对着青丘说。青丘坐在一张软榻上，离着燕西很远，斜着身子躺下，一点儿也不作声。
2: 我们今天晚上会在西山赏月，这也是想不到的事。
1: 我就在这屋里，你再找一间屋子吧。
0: 他是躺着的，燕西看不见他的脸色，因就走进前来。
2: 那为什么？
0: 青丘自觉的脸像火烧一般，极不好受，侧过脸去望着墙上挂的风景画片，半晌才说，
1: 我就是这么办。
2: 这饭店里的茶房都指望那更不好了，我今天晚上就睡在这软榻上，你看如何？
1: 那为什么？

0: 他舍不得那几个钱多开一间房子吗？
1: 倒不是为了这个，这是一个山野地方，很冷静的，开了窗子外面就是一片山，若是有什么响动，你一个人住上这一大间房，你不怕吗？
2: 这一句话出来，青丘一伸头，只见一座黑微微的山影正对着窗户，山上一些高高低低的树木被风一吹都晃动起来。这个时候天已十分黑了，月亮又没有上来，屋子里电灯下一望外边更是仿佛有些黑暗。
0: 你快把窗户关起来，说的人怪害怕的。
2: 这时茶房送了茶进来，听说关上窗户，走向前就给他们把窗户关上，回头就问燕西还要吃什么。
1: 你们这里的中餐那是罢了，我们又是刚吃饭的，吃不下什么，省事点，你就给我们来几碟子点心得了。
2: 茶房答应去了，燕西笑对青丘说，
1: 你就这样胆小，连有人在这里开了窗户都怕。
0: 你不说我倒是不怕，你一说我可有些胆怯怯的了。
1: 这不过是对着一座山，又不是鬼窝。
0: 人家正怕这个你还要说。
1: 越说你胆子越小了，现在关了窗户连说都不许说，若是在乡下住家的人，一年爬到头，这都不用活着了。一会儿功夫月亮就要出来了，我们不但要打开窗户瞧，我们还要走到外面月亮地下踏一踏月色，才不辜负今天晚上的月亮，这种机会是难得的。你说这话未免太煞风景了。
2: 青丘不服气地说，
0: 你以为我当真怕吗？回头我们就一块出去，你看我怕不怕？
1: 那就好极了，回头我们一块出去步月吧。
2: 说话时茶房将点心送来了，燕西笑，
1: 别躺着，坐起来吃点心吧。
2: 说着便来拉青丘的手，青丘笑着站起来说，
0: 吃点心倒罢了，你吩咐茶房打个电话回去，叫你那边的听差和我说话，让他向我家里送个信，省得我母亲念着。
1: 念什么？这样大人还会跑了不成？
0: 总要送个信才好。
1: 那可别说是在西山，
0: 谁也不会比你傻，这还用得着你吩咐吗？
1: 那就好极了。
2: 于是按着电铃叫了茶房进来，让他叫电话。这里叫北京城里的电话又是极费事，正等了半个钟头不曾叫通。青丘先是等不过，只在屋里走来走去，行坐不安。
1: 少安勿躁，反正叫通了就是了。
0: 不知道怎么着，今天什么也不容易，这电话我不叫了，反正叫通了，明天回去也少不了要说的。
2: 说毕伸脚向软榻上一躺。正在这时，茶房上楼来报告电话已经叫通了，请青丘去说话。
1: 电话不要了。
0: 谁说的？
2: 于是就跟着茶房一路去打电话，约去了20分钟之久，青丘才回房来。看他那样子，脸上有点笑容，不是以前那样愁眉不展了。
1: 去的久呀。
0: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去打电话，若是这电话不打，那就更糟了。
1: 我何尝不叫你去打电话？是你自己发牢骚说不打了。
0: 不是发牢骚，实在是今天的事都嫌别扭，可是刚才这电话打得倒是痛快。
2: 说到这里自己先忍不住笑了。
1: 什么好事情这样痛快，能说给我听听吗？
2: 青丘自坐在桌子边斟了一杯茶，只管瞎着待吃饼干，却不住地微笑。
1: 你笑什么？不能说给我听的是吗？
0: 我们什么事不能对人说，不过这件事太巧，我想着好笑罢了。
1: 究竟什么好事？你说出来大家痛快痛快。
0: 刚才是韩妈接的电话，她说有两个同学请我去看电影，票买好了，在电影场等着我呢。我就说不回家了，直接就去，若是太晚我就住在同学家里不回来了。有这个机会倒钻出两个给我说谎的人来了。我在母亲面前向来是有一句说一句的，为了你撒了一次谎又撒一次，我总算对得住你吧。
2: 说着 用手向燕西指点着，抿嘴微笑。
1: 照骨肉的情分说起来，当然是母女为重，但是往后一想，恐怕我们的关系密切一点。
0: 不是凭这一句话我就能和你一路到西山来的吗？我看今天的事就是你有些诚心。
2: 说时将饼干撅成一小块，隔了桌子抛着打燕西的面孔。
1: 这可实在冤枉，但就让你说我是诚心那也不要紧，就是告官去我也没有罪。
0: 怎么没有罪？
2: 说到这里，燕西已站起身来，把两扇窗户打开，猛然见一轮明月已经挂在窗外树梢。
1: 这月亮太好了，不可辜负它。
2: 说时回头一看，那电灯的门子正在身边，顺手一摸就把电门关上。屋里先是一阵黑暗，街上又是一线幽光一闪。
0: 这山头月和街头月的确是两样，你看它是多么清洁。
2: 说这话时，燕西伏在窗户上，青丘也过来伏在窗户上，两人并肩看月。
0: 你不是说到外面去踏月色吗？走，我们就去。
1: 这样说你是不怕了，黑漆漆的，我扶着你吧。
2: 燕西刚一搀他的手便笑，
1: 你的衣服太少了，手是冰凉的，这野外有凉风吹着，又是正在下露水的天气，出去踏月仔细受凉，还是在屋子里坐着谈谈吧。
2: 青丘正望着一轮明月出神，没有作声。
1: 你想什么？
0: 我想这月球悬在空中，里面也有山也有水，当然和地球一样，可是据许多天文学家说，上面是没有生物的，若是真没生物，那里的土地岂不是光秃秃的？中国文人常说月亮里面是清凉世界，那真是清凉世界了。我想从前月球和地球一样是花花世界，后来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由此就想到地球将来也会有这一日，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我又在哪里，这旅馆又在哪，眼前一切的。
2: 燕西在衣袋里取出手绢，给他一个猛不提防，将他的嘴掩上。
1: 那是几千万年后的事，用得着我们百操心吗？我不那样想。
2: 青丘将手绢夺了，向燕西西装袋里一塞。
0: 你怎么想？你说。
1: 我是向好处想，我想唐明皇他不愧是个多情种子。
0: 胡扯，怎么说上唐明皇了？
1: 我还没有说出来呢，你怎样就知道我胡扯？
0: 那你就说吧，我看你说些什么。
1: 唐明皇他在8月15曾做一个梦，梦到了广寒宫，见了许多神女，还偷了一套跳舞回来。
0: 那个时候没有跳舞，我告诉你吧，那叫霓裳羽衣之曲。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9集。
0: 不错，是他。我只觉得这五名很香艳，一时记不起来。
1: 天上真有这个曲子吗？这是一派鬼话。不过唐明皇自己新编了这个曲子，要让梨园子弟学得起劲儿，所以说是仙曲罢了。
0: 无论鬼话不鬼话，他听说嫦娥是个美人，他就梦到月宫。就算是假话，也可见他倾慕的程度了。
1: 怎样把荒唐梦话来附会言情，这完全不对。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醉一醒，就不是荒唐，一梦又有几时。
0: 得了得了，你常说别人无病而吟，你这不是无病而吟吗？
7: 燕西说时，手又伸到衣袋里掏出手绢，青丘在月光底下看得明白，便按着他的手。
1: 你又打算胡闹？
0: 你不许发牢骚，我就不蒙你的嘴。
1: 你引得我发牢骚，怎样又怪我呢？
0: 我们好好的谈一谈吧。
7: 说毕，顺手又扭了电灯，青丘笑着偏过脸就走开去，依旧在那张软榻上躺下。
0: 这地方怎么睡？仔细量了。
7: 青丘闭了眼睛不作声。
0: 怎么不言语？仔细量了。
1: 我睡着了。
0: 睡着了你还会讲话？
1: 我是说梦话呢。
0: 你真睡着了吗？我来隔着你了，你可别躲。
7: 青丘听了笑着向上一跳。
1: 不许闹，不许这样闹，我可要恼了。
7: 燕西也就哈哈大笑，真个是闺房之乐甚于画眉，这种快乐也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了。这西山的电灯虽不是城里去的，然而他们那里自设有磨电厂，到彻夜通亮。屋子里的电灯照着两个带穗子的细纱花罩，别有一种光彩。窗子的玻璃门虽然关上，两扇百叶木门就没有带笼，隔着了窗子看到外面树巅秋月只在薄薄的秋云里猛钻，如冰缩之絮一般。依着纱灯之边有两只珊瑚色玻璃瓶，各插了一束晚香玉和玉簪花， 到了这晚上，透出一种很浓厚的幽香。这时青丘想到黄之卷的《翠楼吟》，什么月破荒塘，花灵仿佛，香携醉

0: 月光下这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俊的丑的，大家都在做梦。那梦里所现的贪嗔痴玩，光怪陆离，一些梦中人颠三倒四，都像登场傀儡一般。嫦娥虽然可笑他们，恐怕还是要可怜他们呢。这一晚人间天上一宿情形按下不表，却说次日清晨，青丘便醒了。这房间的窗户偏向东南，一轮初出的红日拥上山头，窗户正照得通亮耀目。他就对墙上挂的大镜用小牙梳把一头蓬松的乌丝理了一理，一个人正对了镜子出神。燕西在床上一翻身，睁眼看见青丘在理晨妆，便笑道：
1: 你为什么起来得这样早？
2: 我是飞在自己的床子就睡不着觉。
1: 反正是今天进城，忙什么？难道还会像昨天一样不成，又关在城外？
2: 这倒是你一句实话，别反着说了。
0: 青丘说话时正弯着胳膊绕到脖子后去理发，燕西看见他这血藕似的胳膊便笑：
1: 青丘，我想起一首诗来了，念给你听听好不好？
2: 我很愿意领教。
0: 燕西一面起床，这里一面念：
1: 一弯藕臂玉无瑕，略云微红映浅沙，不耐鬓头窗下看，昨宵新退手工纱。
2: 呸，这是哪里的下流作品，轻薄至极，大概是你胡诌的。
1: 你这是抬举我了，我的诗是六月天学的，有些臭味，别人可以瞒过，你还什么不知道吗？
2: 既然如此，你哪里找来这样一首诗？
1: 我只记得是什么杂志上看到的，因为是很香艳，就把它记下来了。
2: 据我舅舅说，你的诗有些进步了，这诗大概是你诌的，我非罚你不可。
1: 要罚我吗？怎样的罚法呢？
2: 不罚别的什么，依然罚你做一首诗。
1: 这个处分不轻，别的什么我都可以对付，作诗我实在不行，做了不好罚上加罚，那怎么办呢？
2: 到了那个时候再说，但是做得好也许有些奖励。
1: 命令难违，我就拼命地做一首吧。
0: 他说这话之后洗脸喝茶，闹了半天口里总是不住地哼着诗。
1: 有了，我念给你听吧。昨宵好梦不荒唐，风月真堪老子香。
0: 青丘手上正拿着手绢，便将手绢对着燕西连拂了几拂，口里连说：
2: 呸呸呸，不要往下念了，反正狗口里长不出象牙来，下面你不念我也知道了。
1: 要我做是你，不要我做也是你，你又不出个题目，糊里糊涂的叫我何从说起？
2: 这样说你倒是有理，本要罚你，但是因为你这诗做的点则一点，的确有些进步，那我就将功折罪，饶恕了你吧。
1: 念两句诗你就将功折罪？若是四句全念出来，岂不是大大的要赏一下吗？
2: 赏是赏你，不过赏你26版就是了。
0: 两人说笑着，茶房进来说：
3: 汽车已开回来了。
0: 于是燕西开发了旅馆费，和青丘坐车进城。燕西在路上对于汽车夫并没有加以申斥，也没有另说别的什么话。进城之后先送青丘回去，然后自己才回家。一进门只见凤举板着面孔从二门出来，燕西倒吓了一跳，以为老大是发他的气。凤举见了燕西便问：
3: 我要坐车，你回来的正好。
1: 你坐去吧，车子还没有开进来呢。
0: 他因凤举也没有说什么，自回上房。刚刚走了不几步，凤举又追来：
3: 老七老七，我有话吩咐你。
0: 燕西听说便回身站住了：
3: 你到里面不要说碰到我，也不要说我坐车子出去了。
0: 燕西说：
1: 这有什么不能公开的，何必瞒人？
3: 我自然有。

0: 我的缘故在内，你就不必多问了。
1: 燕西一想，
2: 一定又是这一趟出去，今晚上不回来的，不愿意人家跟踪去追寻，
1: 自己也就默然不语。凤举去了，燕西走到上房混了一阵，然后才回自己屋子里去了。正向沙发上一躺，要补睡一个中觉，忽见彭振推门而入。
0: 你昨晚上又到哪儿鬼混去了？找了你半天也找不着人。
2: 我去看电影去了，回来的时候，我找你也找不着
0: 嘞。你有什么不知道的？还不是那个老地方，你回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不就找着我了吗？
2: 我又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我找你做什么呢？
0: 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吗？中秋晚上你当着大家的面大吹大擂的，说要给人家捧场，怎么现在就抛到脑后去了？人家痴汉等丫头可是天天在那指望着呢。
2: 不就是白莲花的事吗？他登台还有几天呢？
0: 有几天总得先预备着呀。你是在高兴头上说了一句，能算不能算自己也没有准，那白莲花可是当着一道圣旨全盼望着呢。
2: 这倒奇了，三哥比他本人还着急些。
0: 这不干我的事儿，我管得着吗？不过白莲花为了这事儿，天天打电话到老刘那里去麻烦，看样子是很着急，你总得先安慰他一句才对，不然人家要急坏了。
2: 既然如此，晚上我们在老刘家聚会得了。
0: 你说了可要去，不然我先告诉了人家你又不到，我倒对人家撒谎似的。
2: 今天晚上我哪里也不去，一定到。
1: 彭振看那样子不假，自走了。燕西掩上门刚要睡，门又一推。
2: 人家正要睡觉，这门就不断的有人开。
1: 抬头一看，却是贺孙。燕西还没有开口，贺孙先说。
3: 老七，昨晚上你打牌去了吗？怎么这时候要睡觉？
2: 昨晚上我看电影去了。
3: 那看电影看了一晚上都不回来吗？
2: 我这怎样没回来？我是12点多钟来的。
3: 你当面撒谎。我昨天晚上就是睡在这儿的啊，我睡到10点才醒。你不但昨晚没回来，今天早上你也没回来吧？
2: 二哥又和二嫂吵上了，所以又到外面来睡。二嫂不知道这一层缘故，倒要说我从中生是非了。
3: 哎，哪个说吵了？上次吵着啊，一直闹得父亲知道，骂了我一顿，我只好递降表啊。现在要吵也只好忍耐呀。昨天啊，是你二嫂来了客啊，把我驱逐出境的。
2: 来了谁？
3: 哎，是家里的客，不是外来的客。
2: 哦，是了，听说老大昨晚上回来和大嫂又生气，大概二嫂把大嫂拉过去了。
3: 哎，倒不是二嫂拉，是大嫂啊自己去的。哦，你还不知道呢，有个大问题还没有闹开，若是一闹开啊，这戏啊就有的唱了。
2: 什么大问题？我倒想不起来。
3: 难道你一点都没听见吗？老大这一向子不回来，我以前以为他不过住在饭店里，谁知道他倒是大吹大擂，现在啊居然在外面另房子住了。
2: 也不算意外，外面大家早就传说他和晚香赎身，赎身之后家里固然是不能来，老住在饭店里又不是个办法。你想他不另房子将应该怎么办？
3: 你倒说得好，就让大嫂不说话，你想父亲知道了岂能轻易放过？玩是不要紧的，居然把人弄回来而且还另住，这未免找麻烦呀。
2: 他事已做了，只好大家瞒到底，难道叫他把人退回去不成？
3: 退回去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事儿啊，知道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要瞒到底万万不能够。有一天啊，这事儿突然说破了，我看老大有些不得下台呀。
2: 他比我们法子多，不要替他发愁，他有法子办这事，他自然有胆量担当下来，我们只要和他守秘密，不说出来就是了。
1: 贺孙说，
3: 这事儿啊关系极大，我们当然不能乱说。可是你一高兴起来就不顾利害，什么也说得出来的。正是你自己啊，小心一点吧。
2: 你就为这事来告诉我的吗？
3: 哎，那倒不是。我昨天啊在这睡觉，丢下了一个日记本子在你这枕头底下，你看见没有？
1: 说时将枕头一掀，只见一个日记本子，一个手巾包，又是一张软套的相片，只在这一掀之间就是一阵香气。燕西拿起来看时，贺孙早已抢了过去，向身上一揣。
2: 这要抢什么？我看见了也不会对哪个说的。
3: 我并不是不让你看，但是呢
1: 说到这里自己就笑起来了。
2: 你不是也说不出理由吗？何妨给我看看呢？
3: 这个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是我抢的一个朋友的。这照片啊，好，是实在好极了。
1: 说时将相片递给燕西，燕西看时是赤着上身光着两腿的一个女子，她身上只围了一个小抹胸，乳峰兀自隐隐凸起，除了这抹胸挡住小小一块肌肤而外，其余完全是露在外面了。下身只穿了一条兜肚裤子，只比大腿缝长出一点点。他人是侧睡在一张软榻上，两只白腿高高的架起，两只手挽到脖子后面捧了自己的头。
2: 这不算什么，不过是一张模特而已。
3: 若是一张模特啊，那就不值什么，比这更公开的整达的也买得着，何必这样看得重呢？这个呀是人家小姐自己拍的一张小照呢。那你看看那相片后面写着什么呀？
1: 燕西在软套中抽出相片来看，那反面用钢笔写的御后两个大字，又有贺孙先生惠存倩云设赠两行小字。
2: 倩云是谁？我没听见说交际场中有倩云小姐。
3: 哎呀，这名字自然是随便写的，在这种片子上他还能有真名字吗？
2: 那也真叫掩耳盗铃啊！既然像都照在上面，认得他脸子的朋友自然认识他，写个假名字就掩饰得了吗？
3: 哎，这是个人的意见不同啊，掩饰不掩饰我就不知道了。那你和 Miss 秋很好，他呀就是 Miss 秋的好友，你问问 Miss 秋这个人有没有啊。
2: 我管得着这事吗？何必去问？
3: 你不去问啊也就算了，你若去问，包可以问得出很多趣事出来。
2: 那还有两样东西呢，能给我看看吗？
1: 贺孙正要交给他看，只听梅丽在外边说：
4: 你们看家二爷没有？
1: 贺孙赶快将东西向身上一揣，便推门出来了，问是什么事啊。梅丽用手指点着贺孙：
4: 你又找麻烦，二嫂说他的支票簿子少了一页，猜着一定是你学他的笔记盖了他的章图支款用了，但不知你支了多少。
3: 嘿，这家伙真是厉害，怎么他支票簿子的页数都常常算的？
4: 谁像你这样花钱不用手数呢？你借支了多少赶快还他吧，他要打电话到银行里去查账呢，一查出来是你支了，这多么寒碜。
3: 可不少，是1200块钱。
4: 你怎么下这样的毒手？支100-200也就罢了，你倒支出了1000开外去。
3: 也是我气不过，前一巷子我向他通融几块钱零花，一星期就还，他老是不肯。有一天他去了，钥匙忘了带去，在小坎肩袋里，我呢就打开箱子拿了支票簿盖上图章，大大的偷他一笔，料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等到银行结账来了，我给他糊弄过去，两三个月之后他又坐了月子，这事儿呢一定安稳度过，我白用他1200块钱。不料啊，他支票簿的页数都记着的，这钱我还留着一半没花光呢，哎，退还他就是了。
4: 你倒说得轻松，退还一半就是了，你去看看去二嫂现在气得什么样。
3: 我不要见他了啊，你呢替我传一个信儿过去，就说啊钱是我拿了的， 后天就奉还。哎，可是一层啊，你别说我拿了许多。
1: 梅丽笑着去了，贺孙也不敢进去，溜出门看戏去了。燕西睡了一场午觉，醒来之后又在后面浴室里洗了一个澡，再走回房去，太阳还照在东边墙上，也不过四点多钟。一个人坐着很无聊，拿了一本小说看，看不到三页觉得没有意思，时候还早，还是出去走走吧。于是换了衣服走将出来，刚到月亮门下，只见伺候翠姨的那个苏州胡妈靠了门，和金荣在那里说笑。
3: 你现在啊，北平的话是进步了，你不记得德洛哥说要喝你的冬瓜汤，你都答应了吗？
4: 你们没有一个好人，老占别人的便宜，我要告诉七爷，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燕西听到这里便向后一退，将身子一闪，闪到葡萄架后面，听他向下说什么。
3: 哎，别人不能占你的便宜那倒罢了，我们的交情不错，哎，为什么我也不能占你的便宜啊？再说我吃不了兜着走，我们就要分离了，你忍心吗？
4: 你别瞎绝去，信口胡说，人家听见了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样胡说，以后我不和你们讲话了。
3: 来，咱们一块同事，说句交情不错那也不要紧啊，这样一句谈话也值得发急吗？
4: 你一张嘴实在会说，算我说不过你就是了。
3: 我屋子里还有一件汗衫，老你家啊，带着和我洗一洗成不成？
4: 我不和你洗，洗了你又对他们说，当当的难为情。
3: 哎呦，我哪里那样不知好歹呀、啊、你给我做事儿，我一个字儿也没有提过呢。
1: 燕西在葡萄架后听见倒是有趣，觉得爱情这样东西不分哪层阶级，都是需要，也都是自己能发挥的。金荣这小子向来就调皮，胡妈又是苏州人，生长在莫愁乡里，这一对男女到了一处当然有些意思。金家本来相当的解放，燕西对于男女爱情这件事儿更是不愿过问的，所以金荣和胡妈在那里说情话，他不但不管，反怕把人家的话打断，扫人家的兴趣，因此藏在葡萄架后面总不作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

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8: 看得见的中国史，雍正帝改革。一，整顿吏治。雍正元年二月，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下令将亏空钱粮的各地方官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用。所追得的财物均上缴国库，为民所用。同年三月，雍正皇帝下令各省的督府将其所有的木刻姓名上报官府，禁止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增加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同年还设立了会考府，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到了数百人，其中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经过整顿之后，雍正时期的吏治清明，不良习气逐渐减少，使为官者能够奉公守法，为百姓做事，体恤民情，为百姓减轻了不少的疾苦。此外，雍正初年，清军还连续平定了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和西藏的阿尔布巴叛乱，从而稳定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局势。二，摊丁入亩，改土归流。摊丁入亩是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实行的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清政府沿用的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分为人头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按照家庭成丁数量来征收，而土地税叫田赋，按照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来征收。这种收税的方式，其实质上意味着农民要交两份税。如果遇到欠收或战乱，无地或少地的贫

苦农民是根本交不起这粮肉税的，所以只好举家逃亡，造成了许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雍正时期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改为按地亩收取丁银，各地方政府丈量土地，统计各户土地的数量，造成册子。每年秋后收税的时候，按册子上所记的土地的多少来定纳税的数额，地多的人多纳，地少的人少纳，无地的人不纳，也可以称之摊丁入地，从而在法律上彻底消除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是中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的标准，而且还简化了税收的手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他们不再为躲避税收而四处逃亡，从而对社会的稳定、增加国家的税收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顺治、康熙年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仍然沿用旧制，主要是通过当地世袭的土司来进行统治。这种元朝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随着土司势力不断壮大，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不仅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而且对地方民众的统治也是极其残暴的，还经常骚扰邻界的汉民，扰乱其正常的生活，已经成为割据之势，严重威胁国家统一。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弊病，雍正皇帝全面推行了改土归流的制度，实行流官制，也就是朝廷派遣流官取代那里世袭的土司进行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多次上书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奏请将原属四川东川土司改土归流。雍正皇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办理，由此就开始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一朝，西南地区大量的土司被革裁掉，分别设置了府厅州县制，派遣流官进行管理。这些朝廷派遣的流官与世袭的土司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期满之后就要回到朝廷，然后朝廷另行分配，这样就避免了地方首领聚集势力割据一方的危险。虽然改土归流遭到了土司的武装反抗，雍正皇帝也坚决派兵平定。在这一过程中，固然会殃及许多无辜的百姓，给当地百姓带来一些伤害，但是从长远利益上来说，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同时也促进了这个地区和中原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三，设立军机处，建立密折制度。军机处的设立是雍正皇帝首创的。

雍正年间，清朝政府用兵于西北，为保证军务的高效性和机密性，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设军机房。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改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自此，军机处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清朝最高的决策机构，皇权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加强。军机处的地点设在皇宫内厅乾清门右侧的平房里面，这里戒备森严，又与雍正的寝宫养心殿毗邻，以便随时接受皇帝的召见，及时处理军政机密要务。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军机张京组成，军机大臣由皇帝在宗室、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满汉亲贵之中指定充任。军机张京从内阁、翰林院以及六部衙门中选任。军机大臣和军机张京都是兼职的，人数不定，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一二人，一般情况下是六七人。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呈旨书谕。每天清晨，军机大臣和军机张京都会按时来到军机处，等待皇帝的召见。皇帝有的时候会单独召见一个人，有时一次召见几个人，共同商讨国家大政方针。军机处按照皇帝的旨意来办事，权力非常大。他们所拿的奏折可以绕过内阁、议政处，直接送达总督巡抚之手，别人无权拆阅。这种传达的方式叫做廷记，不仅速度快，而且保密性很高。军机大臣还可以直接到地方了解地方的情形，传达皇帝的旨意，并将民之疾苦直接传达给皇帝，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这个机构使皇帝把国家的军政大权紧紧握在自己的手中，进一步扩大了专制皇权的范围。早在清康熙年间就有了密折制度。密折是奏折的一种，指的是专门受皇帝指令的官员单独向皇帝密报，由皇帝直接批谕，再直接发给上奏人的文书。雍正皇帝即位之后，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密折制度，使用密折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逐渐扩大到地方的驻防将军、总督、提督、巡抚等军政负责人，使地方官吏能够将地方情况及时写在折子上，由其家人或亲信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皇帝的手中。皇帝亲自批阅之后，再密封转交给上奏人。在这一传递过程中，为了进一步保证密折的机密，还实行了一系列的保密制度，主要是将特制的折匣发给每一个皇帝指定的折奏人，并配有钥匙。

皇帝和上折奏的人，一人一把，所以只有这两个人才能开启。同时也禁止将皇帝的朱批密谕相互传看告知。一经发现，即按泄露军机之罪。密折制度的实行，增加了皇帝信息的来源，进一步加强皇帝对中央及地方的监督。四，贱民脱籍。贱民指的是不属于士农工商任意一阶层的人，而且这种身份世代相传，不能改变。在雍正初年，贱民主要包括山西和陕西的越户、徽州的半当、麻城和宁国的士仆、浙江的堕民、广东的荡户等等。贱民以统治者的政敌及罪犯为主，比如明成祖朱棣与建文帝争位，他攻入南京之后，将支持建文帝的人贬为贱民。贱民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够做官，甚至不能和一般的百姓相通婚。贱民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说以捕鱼为业的广东荡户只能以船为家，不得上岸居住。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采纳了监察御史年希的主张。年希是年羹尧之子，他认为压粮违禁是明朝的弊政，应该革除。于是皇帝就先后下令废除山西、陕西越户的越籍，改业为粮米，废除浙江绍兴堕民的盖籍。到了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他又下令将那些年代久远、文气无存、不受主家豢养的部分半当、士仆准予开货为粮。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他下令广东一带的荡户可以与其民一同编立甲户。此外，还有江西的彭闽、苏州一带的盖户也先后被削去了贱籍。这样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贱民制度就被废除了，这就使社会下层的劳动者能够正式改入民籍，从而废除了法律上对他们的歧视。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病死，葬于河北易县的泰陵。正是在他的勤政改革、肃贪等方方面面措施的施行之下，打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第六节，乾隆帝的治国平乱。公元1735年至公元1796年，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卒于公元1799年。他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公元1735年，年号为乾隆，时年25岁。

0: 乾隆皇帝在位60年，接着又做了3年多的太上皇。他在位的期间，有着足以夸耀后世的文治武功。但是他执政的晚年，放松吏治，致使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同时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致劳民伤财。到了乾隆末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潜伏着危机，而且陆续浮出水面。一，确立金瓶撤迁制度。乾隆皇帝继承了祖父的意志，以文治武功将清朝的统治推向了极盛。他不仅在治国之道上卓有成效，而且在平定叛乱、巩固边防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乾隆49年，公元1784年，噶玛噶举第十世活佛却朱嘉措叛逃到了库尔喀国，挑唆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53年，公元1788年，库尔喀制造借口挑衅声势，大军入侵西藏。清朝对此十分的震惊，于是就派兵援藏。后来由于大雪封山，库尔喀造清军一部撤回到了尼泊尔。乾隆56年，公元1791年，库尔喀分兵几路再次入侵西藏，深入千里，洗劫了扎什伦布寺，气焰极其嚣张。于是乾隆皇帝紧急调了两广总督福康安统兵入藏。福康安率军一路冲寒冒雪，日夜兼程，经过艰苦的战斗，将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境。接着清军深入敌后，一直打到了库尔喀首都的城下，库尔喀国王宣布投降。乾隆皇帝鉴于西藏这个地方弊端很多，以致强敌压境，无力抵抗，所以就下决心要整顿西藏的事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点30分，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点，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及享改革。

0: 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

0: 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

0: 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 点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苏环方为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5: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动密友。
2: 福建通过保护民族特色文化，发展民族优势产业，搭建各民族交流平台，让团结之花盛开八闽。
1: 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开幕，福建31名运动员参赛，福建广电派出技术保障团队护航赛事转播。
2: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施行后，全省首张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在平潭颁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八闽大地涌动着同心共进的暖流。福建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撒播在城乡社区、校园课堂、乡间田野，各族群众以实现共同家园、共同富裕、共同进步为目标，不断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福建篇章。从新疆到福州，跨越千山万水，爱丽热河满在福州鼓楼区安家落户。今年他又成为福州市鼓楼区福子同心工作室负责人。这个工作室针对各族同胞需求，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帮扶、优秀文化传承等服务。运行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10多场，服务接待各族群众3500多人次。爱丽热河满。
4: 给各族同胞在这打造一个共同交流的一个平台，让各族同胞能团结一心，解决他们的实际的困难。
2: 而在惠安县黄塘镇接待村，村里搭建的一站式宗旨中心也成为促进各族群众和谐相处的暖心小站。村党总支书记曾慧兰在这里扎根近8年，如今接待村矛盾化解率达到98%以上，构筑起各民族和谐生活的美好家园。曾慧兰：
5: 我们创新推行刚柔并济工作法，依托惠女调解室、五和少数民族调解室等，化解群众间的矛盾纠纷，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月活动，打造本土民族 IP， 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福安市板中畲族乡彭家杨村的文化广场连日来热闹非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正在这里举办，畲歌独唱、民族服装秀等节目精彩纷呈。畲药摊位前，村干部当起了讲解员。彭家杨村党支部委员蓝福峰：
6: 就很有那个香味吧，煮面条是特别开胃，鸡蛋也可以啊，就有点像香椿一样的，非常香。
2: 近年来，立足畲族聚集优势，依托畲族医药健康旅游项目等产业帮扶举措，彭家杨村畲药生态园已累计为村财增收近40万元。板中畲族乡打造起药、蔬、果、茶、桑为主体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全福安市培育了板中乡等6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示范乡。今年1月，福安市作为全省唯一县市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福安市板中畲族乡党委副书记、政府乡长候选人雷建文：
7: 除了持续深耕畲医畲药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计划依托板中畲族乡境内的仙秀山和连林古道等资源，串联沿线畲族村落，联动周边特色村寨，打造群域文旅精品环线，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富裕的畲乡新篇章。
2: 长期以来，福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全省大中小学生的课堂。全省建有民族中小学56所，在校学生2.9万人。昌平市桂林中心学校作为福建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中心，通过开设民族知识课、团体拓展游戏等，让在校各族学生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昌平市桂林中心学校学生黄依依：
8: 我和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跳竹竿舞、打棒垒球，大家互帮互助，像亲兄弟一样，我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2: 我省还发动百所高校组建489支实践队，7000名青年学子参与，送技术、送知识、送服务下乡，足迹遍布西藏、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在宁夏闽宁镇，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在闽宁中学开设民族文化课堂。支教团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项目已资助超过3万名困难学生，募集社会资金超过2000万元。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孙韩飞。
9: 接力的不仅仅是一份支教的工作，要把新理念、新知识然后带到课堂，把外面的世界带给孩子。
2: 15.5期间，我省将高标准谋划民族工作规划，深化民族团结创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水平，促进福祉紧相拥，八闽大地盛开团结花。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民族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陈锦云。
10: 我们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现共同家园、共同富裕、共同进步为目标，以促进闽台民族融合发展为特色，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
1: 本台消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纳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统筹部署推进，围绕政策供给、市场准入、要素保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民间投资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18号，省政协围绕多维协同发力，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召开专题协商会。会前，省政协课题调研组深入省内外69家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17场，梳理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会上，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专家学者踊跃建言，围绕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呼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新赛道。全国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席、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杰。
11: 常态化推算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装备等优势项目，建立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专项机制，保障平等参与空间。
1: 省工信厅副厅长陈传芳。
12: 加快 555X 产业集群建设，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引导民间资本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集聚。
1: 除了投有方向，还要进有通道，部分收益较为稳定的基础设施、市政公用、服务业等领域项目，民间资本虽有兴趣投入，却因一些地方设置资质门槛、业界要求、本地保护等不合理的硬性条件而被拒之门外。与会人士建议全面放开公平准入，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省政协常委、台盟省委会副主委许永铁。
13: 建立重大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动态清单，梳理公布经营性、准经营性项目，明确民企参与方式，并全网公示。
1: 省发改委副主任王忠。
14: 我也将进一步健全项目筛选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推荐取报国家和省级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以及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服务业等民间资本参与的意愿较高的项目。
1: 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民间投资意愿的又一道坎，与会人士建议加大融资。

0: 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体系，持续拓展提升金浮云等数字化融资平台功能。省委金融办副主任温正斌：
1: 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依托金浮云平台打造一站式金融超市，建成三十一个金融特色专区及股权融资供需对接专区，发布产品1200多种。
2: 本台消息，全省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推进会17号在龙岩市长汀县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发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基因，增强做好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必须抓住重点群体，坚持分类施策，丰富教育内容，创新宣传方式，组织特色鲜明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推出主题文艺精品，积极宣传先进典型，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国防教育，拓展平台载体，增强国防教育基地育人效能，深化军地协同，提升教育训练质量，强化统筹协调指导督促，充实工作力量，形成党委领导、军地密切配合、社会各界支持、全民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0: 之前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专项行动福建省白起千岗巡回招聘活动莆田寨专场招聘会举行，请听莆田台记者何静静、许巍的报道。
4: 我们是长期招聘退役军人及军属，我们企业的重要岗位都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这些同事都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5: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某公司网络总监林志正在介绍公司退役军人及军属就业相关情况，解读会军政策。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各招聘展台整齐排布，退役军人穿梭其间，认真浏览岗位详情、薪资待遇及任职要求。此次招聘会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社局主办，共集结35家本地企业，覆盖制造、安防、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吸引315名退役军人进场求职，现场累计达成就业意向118人次。退役军人叶志鹏：
6: 招聘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岗位嘛，我看了很多都是面向我们在部队也能学到的一些技能，感谢国家和政府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机会，可以让退伍军人回到地方之后有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看来这边政策扶持是力度比较大的，感觉说不管是2年兵、5年兵、8年兵，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2: 本台消息，第20届亚运会北京时间昨天下午5点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41个大项、68个分项、460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福建共派出31名运动员，平均年龄约24岁，共获得14个大项、39个小项参赛资格。
0: 本台消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组建77人的技术保障团队，与央视总台协作，承担亚运会、亚残会多项核心技术保障和转播任务。这是继去年全运会之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第二次大规模出境服务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面对跨国赛事服务，团队严格落实外事纪律，以高标准做好系统运维、信号制作、转播商技术支撑，保障多路赛事信号稳定汇聚、调度分发，服务亚洲各国持权转播商，把爱拼会赢的福建广电技术实力展现在亚洲赛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名古屋亚运会专班技术负责人叶德廷：
7: 做好赛事24小时不间断值守，保障300路赛事信号安全可靠地分发到各持权转播商手中。
0: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转播制作项目负责人何如旺：
8: 我们接到羽毛球项目的公信和制作任务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了技术方案的前期的规划，尽量的做到的零差错。我们把哈尔滨的亚运会、杭州的亚运会以及十五运积攒下的一些技术经验带到了名古屋，克服境外制作带来的各种挑战。
3: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2: 昨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在第十五轮四场比赛同步打响，福州队4-1胜泉州队，莆田队2-0胜龙岩队，三明队2-0胜南平队，漳州队3-0胜平潭队。
1: 本台消息，18号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支行网点，台胞黄志伟拿到了自己的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这是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本月16号正式施行后，全省发出的首本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黄志伟：
2: 这个证书拿到之后，可以对我在平潭不管是买车还是买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用凭证。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首次将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写入地方性法规，实现了对台信用服务从短期政策扶持向长效法治保障转变，填补了全国省级信用立法涉台制度空白。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连叠加，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将充分释放深度出游需求。中秋国庆假期，泉州将推出超千场文旅活动，超百项惠民举措，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生活温度的假日文旅盛宴。请听泉州台记者吕雅志、刘良的报道。
3: 2026年闽南文化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将于9月24日在泉州开启，贯穿整个中秋国庆。此次闽南戏剧周将推出超20部精品大戏，超百个经典折子，布设超20个户外惠民点位，创新打造戏剧市集，五场沉浸式戏剧街秀，呈现一场兼具交流性、艺术性、传承性、群众性、融合性、创新性的艺术盛会。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兵：
4: 结合周末西相逢、泉州有戏一起来品牌活动，剧场精品演出实行公益票价，大量活动落地户外公共空间，统筹推出街区、景区惠民演出160多场，线上线下同频发力，打造全城皆戏台、天天有好戏、人人可入戏的全民戏曲盛会。
3: 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2026显示，泉州跻身大城市组榜单第6位，大城市避寒榜第2位，是公认的旅居度假、漫游慢生活优选目的地。中秋国庆假期，泉州围绕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主题全域联动，将推出超千场文旅活动、超百项惠民举措。除了闽南戏剧周之外，还有闽南文化非遗周、茶咖文化周、拖鞋漫游周等专题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生活温度的假日文旅盛宴。泉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蔡英殿：
5: 推出跟着市游游、跟着国宝游、跟着会议游、跟着古建游、跟着美食游、跟着品牌游、跟着影视游7大主题游的线路，针对不同的游客群体偏好精准适配游览的内容，为长线深度游提供了清晰多元的游览指引。
1: 以入选全省一老一小家政服务首批综合试点为契机，闽后县推出了福州首个县域数字化康养服务载体八名首义康养小程序，切实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6: 八名首义康养微信小程序专为闽后籍贯60周岁以上老年群体量身打造，涵盖住节、住餐、住息、住浴、住行、住籍6大上门核心服务。老人足不出户，手机一键预约即可享受服务上门。闽后县民政局4级主任科员陈凯琳说，每项服务都配有图文详解，清晰易懂。目前平台已完成超600个服务订单。
7: 平台上市以来，打通了居家养老服务线上通道，打破了传统服务地域渠道的限制。
6: 陈凯琳介绍，为贴合老人多样化需求，平台还创新推出多元化组合式便民服务套餐，设置保洁加理发、代办加理发等灵活组合服务模式，真正实现一键点单、上门即办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新模式，让智慧养老触手可及。
7: 我们购买了便民服务车，把我们的家政服务送到老人的家门口，除了给老年群体提供家政养老服务以外，我们同时也给对相关从业感兴趣的人员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0: 今天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8: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8: 太慢了。
10: No，
8: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3: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2: 停不下来。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

0: 元钱。
1: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6: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12: 小伟